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

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

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奇遇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1935年，怒江东方大峡谷，一座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在这里建成。旅缅华侨梁金山特意赶来，带着一头大象，踩了桥。在东南亚各国，这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习俗，凡第一位过桥的人都得讲几句吉利话。老农杨有义有幸做了走过怒江的第一个踩桥人，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即兴编出的顺口溜：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吊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个修好万年老。有人建议以建桥的主要捐资人梁金山名字命名，他不同意，他说目的是要便利中国和缅甸的交往，所以叫汇通桥。梁金山1984年生于云南保山，自幼家贫，帮人赶马来往于滇西缅甸。早年马帮下缅甸，在梅苗停留间，听当地人讲，在缅甸只要肯吃苦，容易找钱。少年梁金山凭着一股冒险精神，不赶马了，徒步走了10天，到了缅甸的拉叙。在这里他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倒班码头搬运工，算是真正跑过江湖，走过底层。最后在腊戌的邦海银厂当了矿工，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天，梁金山发现火炉因为长期不检修，耐火砖烧坏，他建议停工，可是工头不理他。没几天，炼银

炉里的那火砖断裂走火，浓烟遮没了整座炼银炉。紧要关头，梁金山将棉被浸湿顶在头上，肋下夹起几块耐火砖，冒死冲进熊熊烈焰之中抢修。修好了，他也被火烧伤了。这时总管和美国督办来此检查，看到这个情况，对他大为赞赏，好样的，几百度高温都不怕，于是让他升任工头一职。梁金山不识字，但他刻苦好学，担任工头期间，从勘探、选矿、洗矿、冶炼整个过程，还有机械性能，掌握了一个透，了如指掌。1903年，23岁的梁金山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头，而且有了一定的财力。抓住机会，在腊戌南渡和英国方面合资开办了自己的银厂。同时，他还率领印度、缅甸、华工修筑厂区铁路公路，一边以马帮驮运，从事滇缅之间的商业贸易。辛勤经营了3年，铁路公路建成了，银厂正式投产，月产白银30多万两，大获其利。这个银厂在解放前，了解一些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那可是巨大利润的生意，比今天开矿还要开矿，这是真的家里有矿了。1916年，梁金山32岁，也算是功成名就，他的月产白银激增到1200多万两，成了缅甸华侨中的巨富。加上性格豪爽，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称誉，成了有声望的华工领袖。一天，他到工地视察，从矿顶顶棚簌簌淌下的土块，他敏锐地发觉矿洞有崩塌的先兆，不顾英方督办对他以故意煽动罢工的指责，毅然带着3000多名矿工撤了出来。后来真的塌方了，避免了一场警毁人亡的巨大惨剧。这事儿惊动了英伦三岛，英国副首相奉女王之命赶到现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要知道，这个银矿对缅甸、对英国都很重要。拍着梁金山的肩膀，大加赞赏，有先见之明，不愧是人中俊杰。英国女王对这件事儿也很重视，亲自在白金汉宫召见了这位实业家，称赞他毅力感天、智慧通神、预见成真，奖励他蓝冠熠熠的左轮手枪一对、崭新的猎枪一支、大银刀一把。他正式成为银厂的总经理，合资方英国人从此气焰就收敛了很多。当年修汇通桥估计要30多万卢币的费用，而龙陵县只拿得出10万，另外20万就是梁金山一人承担的。梁金山全身心投入，苦熬3年，全程管理这座桥的修建，从美国请工程师，又到欧洲各地去买各种修桥的器械材料，运到了偏僻的缅甸和宝山之间。当年由于没有汽车道，这座西式吊桥就是古老的骡马运输设计，负重的驼马一次就能过7匹，大约重2吨。抗日时候，滇缅公路修到桥头，为了能过汽车，人们又开始增加钢索吊杆，桥的负重才升到了10吨。抗日时候，身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的梁金山，先后捐了9000两白银、80辆汽车，还有1架飞机，资助抗战。当时国民党派给云南全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认了总额的一半。当入缅中国远征军连连失利，日军也知道梁金山在积极抗日，又是华侨领袖，就把他列为捕获对象。

0: 也是想用他的声望和资产去征服缅甸，进攻云南。梁金山只好收拾细软，抛弃了几十年的全部家产，星夜兼程回到祖国怀抱。没办法，缅甸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北方。回国时，梁金山已经58岁，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紧接着，日军进犯中国西南边陲，发生了滇西抗战。听到汇通桥被迫炸断的消息，梁金山老泪纵横，但他深明大义，现在不得已炸断，我相信抗战胜利，这个桥一定还要恢复，因为这是中缅之间的咽喉要道。梁金山的一生与路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为修筑宝腾公路奔波，这条路连接宝山到腾冲，仍然是为了准备出国。全长156公里，经过酷热烟瘴的怒江和龙江河谷，翻过海拔3600多米的高黎贡山。梁金山以古稀之年顶烈日冒霜雪风餐露宿，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奔波。宝腾公路1953年全线竣工。公元1977年，梁金山走完了自己的历史，93岁。光荣的汇通桥宣告退役，因为就在他的旁边，一座新建的钢筋水泥大桥已经横跨在怒江之上。今天当你走在滇缅公路，行驶在这些崇山峻岭中时，会有人告诉你，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汇通桥，而它背后就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走过了无数让人佩服岁月的华侨领袖，云南人梁金山。
1: 据说这座皇宫饱经风霜，经历了二战的焚烧，原本十分辉煌的它变得面目全非。很多人去拜访所看到的曼德勒皇宫，不是以前的皇宫，而是当地的有关人员按照资料又重新修补的，而且修补的也不全面，主要修补了那些比较重要的大殿。即便这个地方不是以前的模样，但它的气势似乎一点不减。曼德勒皇宫的形状呈正方形，墙体主要用红砖垒的。这座皇宫里面有着104座庙，颜色也是由金色和红色相辉映，哪怕不进去观看，只在外面看几眼，都会非常闪眼。皇宫在建筑风格方面也和其他皇宫不同，主要采取从上往下递增式变大，看起来如同宝塔一般。房屋的柱子上还雕刻着一些花纹，从这足以看出当年雕刻师技艺之高超。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站在远处看美景。就比如说现在皇宫的瞭望塔上，从塔上我们能够看到完整的皇宫景色，甚至还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风貌。我们还要去参观这里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很多都是缅甸王留下的东西。单单从这些物品，我们就能看出那时候缅甸王朝统治时的繁荣。大概只有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了解到缅甸的历史。虽然有些宫殿中没有家具，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
2: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专门去缅甸了解那里的翡翠生意，翡翠的源头。采访中发现，市场中很多商家都表示，在经营上非常重视信誉，采用了多种方式防止出现假货。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而翡翠市场一般都集中在这里。缅甸最大的一个翡翠市场叫角湾市场，在曼德勒西南方。一般而言，缅甸翡翠市场就三种人：缅甸货主、中国玉商、中国游客。缅甸翡翠交易市场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下午6点，分内围和外围。在市场外围有很多简陋的地摊，卖的大部分是片料、半成品。

看上去和中国村寨里的农贸市场很相似。因为是地摊，基本无人管，假货就比较多，很多游客的翡翠在这些地摊上买就容易被坑了。通过外围地摊进入内围市场，这里一般要交一点费用，入场费，缅甸人免费。公告呢有中英缅三语，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在当地的交易市场买票进场的都是中国人。现在缅甸玉商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觉得有钱人的代名词就是中国人。中国玉商和国内翡翠主播也会在市场扫货，这可能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的成交量很大，就是在中国的瑞丽这边也能看到这种直播市场，规模很大，玉商加上翡翠主播进入市场，很多缅甸人会操着蹩脚的中文上来搭讪，最常听的三个词是翡翠、老板、便宜。这些人被称为行商，他们卖的货也大多是抛光料和 BC 货。对业内人士来说，抛光料只是在外皮上添加颜色，很容易分辨。行内人士介绍，在缅甸翡翠市场还有一种现象， A 货粗加工， BC 货精加工。这里有很多现场加工，加工的大部分都是 A 货，不过种水一般。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一些仿造品，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能给你仿造出来。对于普通旅游者来说，关键是要记住一句话，要有专业的鉴定证书。在中国缅甸两边的翡翠市场都是有鉴定机构的，都有统一的鉴定标志。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所以寻找正规的商家，出具正规的鉴定证书才是最好的依靠。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鉴定证书目前是比较可靠的依靠。目前中国市场上商业品级的翡翠玉石 95% 以上来自缅甸，所以也叫缅甸玉。从1950到1960年代，翡翠原材料特别是高档料呢，绝大部分经中缅泰边境转口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加工制造，再往外销售。70到80年代，中缅边境贸易恢复，原料大量流入中国云南境内，瑞丽、畹町、芒市、腾冲、银江、张凤等地都有，有很多商号纷纷开展了玉石贸易。当时也是缺乏集中管理，造成了一些相关问题。随着时代经济的不断发展，缅甸人民生活亦逐步改善，翡翠原料的成交量增长快速，连带翡翠饰品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加工和消费市场。中国行业市场有一个预测，到2022年翡翠规模可能会达到850亿元左右，还有一些发展空间，但是行业市场也会进入洗牌阶段，创新发展势在必行，市场会出现垄断性、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的产业特征。目前中国广东成为世界最大的玉器加工基地批发市场，产供销三级完善，但是相关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龙头企业极少，单个的力量薄弱，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不够，在国外市场竞争力也差。世界翡翠行业的主要厂家包括跨国公司卡地亚、宝格丽、蒂凡尼、田奇珍珠、劳伦斯珠宝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投资的需要，翡翠饰品也成为不可缺的一部分。摒弃翡翠恶性市场竞争以及以次充好的运作模式，将会是政府、行业、企业和购买消费群体之间共同的追求。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2018到2019财年，也就是到六月份的时候，中国游客占到了缅甸外来游客人数的首位，达到全部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在这个财年，缅甸的旅游人数是214万人次，整个呢也又增加了24%。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旅游市场在增长，而主要的增长来自于中国。据缅甸劳工移民人口部的数据，他们说，因为国家局势的原因，这个财年入缅的欧洲、北美洲游客大幅减少了，但是中、韩、日还有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在激增，所以缅甸的旅游市场没有出现下滑，反而有所发展。这其中，中国游客就成了缅甸旅游市场的救星角色。缅甸开放中国游客的落地签证制度，也只是2018年的十月份开始的。这个制度的执行呢，的确是对它的旅游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快，2019年中国游客入缅的数量就比去年增幅超过了100%。有人也通过数据分析，看到了另外一面，尽管游客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总体消费似乎出现了下降。对比2016-2017财年，国际游客的单人消费从近680美元下降到510美元，下降幅度25%。单人消费的下降，一方面是酒店租金降低，另一方面是缅甸旅游相关产业开发能力的不足。现在的缅甸旅游就是主要依靠交通、酒店这些单一产业收入，还跟不上世界旅游发展的形势。酒店客房费和旅游服务费占据了公众旅游消费的大部分。所以呢，有提议说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丰富资源，增加交通，降低一般消费成本，开发更多的旅游周边产业，比如休闲服务、旅游商品、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回头客群体，让缅甸旅游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有一刀宰的情况，消耗缅甸旅游的未来。这里截取一位旅游者的片段来看一看。他们从一个景点坐大巴回到仰光，半路上导游提示，想吃西瓜的看到西瓜摊就可以停一下，在路边不太大的，2000块一个，大伙儿都很高兴，车一停下直奔西瓜摊，掏出2000，不料黑黑瘦瘦的摊主比着手势说要3000，导游也过来沟通，摊主仍然是3000不松口。一个西瓜卖出半天的工钱了，在这里2000本来也不便宜呀。游客到，价格涨，专门卖给游客的价格，一锤子买卖，游客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里再说一下汇率，人民币兑换缅币，去年1元换200元，网上查询比值可以达到215，一般换来的面值是5000块的，甚至还有10000面值的，几万块在手，也就是几张缅币。在缅甸的百货商场，你能看到的东西很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别是中国进口的。缅甸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前不久，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也发布了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20个旅游目的地榜单，亚洲有2个景点，一个就是缅甸的大金石，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卡因迪湖。从仰光大金塔蔚为壮观，到曼德勒乌本桥的绝美日落，从蒲甘万千佛塔震撼人心，到额布里海滩的纯净安逸，缅甸人一直为自己国家的众多旅游资源而骄傲。从2016年至今，缅甸的境外游客数量没有很大的提升，而中国游

游客的数量在增加，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守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却难以吸引到国外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原因究竟有哪些呢？缅甸酒店与旅游部举行过旅游推介会，他们也认为不熟悉中国游客的习惯和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中国游客比较喜欢快速的服务，而缅甸旅游界的服务习惯比较慢速，很贴心但速度比较慢。中国游客需要的是多看多走，同时也越来越要求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还要买东西。在这些方面，缅甸的旅游服务还是不够准备充分。缅甸政府方面也表示，他们也深知旅游方面还要进行改善，所以呢，在旅游环境、修路、餐饮业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协商更为合理的旅游价格等等方面都在努力。而航空公司的高管们、旅行社社长无一例外都对缅甸的旅游市场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这边基础做得更好，有更好的宣传推广，缅甸旅游市场一定会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青睐，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的。相比于东南亚的新马泰、越南，其实缅甸的旅游资源更加丰富，这里的服务意识也更好，这些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春雨还不曾来过的春天，春天的花却开得格外的明艳。那些浅笑着的、大笑着的花，从来不曾辜负过时序。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我们的老朋友老倪今天更新了自己的公众号，一首新诗《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了今夜。本来呢，我是想请老倪为他这首新诗呢说两句话，比如说呀，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受了外界什么样的刺激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写完了有没有感动过。可是呢，我的这个请求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些把写诗与思考当成了生活日常的家伙，真的是有点

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觉得那是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窗台，树叶温柔落下。我看见你站在蒙尘的窗子后面，你的前面是正向着初冬倒伏的绿木须。那是时光边缘的一条想象之河，那是深埋在灰色山坡的几排墓碑。黑褐披肩裹住轻微痉挛的肩颈，你的呼吸似乎比微风更轻缓。我要把你们，我的所有亲人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再去那个地方找你们。你苍白的手指攥在一起，他们冰凉而冷静，似乎想在这个日益薄情的世界上提前写下简朴的墓志铭。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

0: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个奇迹。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每次我读到历史类书籍时候的那种心情。提到历史类的书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后浪出版公司汉清堂系列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汉清堂丛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张主编将为同样喜爱汉清堂的读者朋友们带来这套书从项目策划之初直到近期亮点图书的介绍，最后呢他还将选读他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后浪汉清堂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的到来。
1: 汉堂目前已经出了70本左右，这里边有10几本是我自己编教的，所以我肯定是汉清堂的读者。另外呢很多书在引进的时候我都会读上原版几十页的内容，所以说就算这些书没有完全的读过，它肯定都是摸过一遍的。

读者应该是有一份好奇心和一种喜欢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他肯定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天天不断，可能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日子感到乏味。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他，就是说，对过去这样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就算是眼下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他肯定是由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我们眼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想搞清楚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呢，才会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是不满足于眼下的一些情况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很想知道这个，至少很想是很想知道这个。眼下的很多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点上呢，它跟这个，我觉得对历史感兴趣，它跟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知识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有一种想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和一种对自己不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个完全搞清楚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感。

汉庭堂最初开始做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读者无论对历史的什么题材、哪个时段感兴趣，他都能在这个汉庭堂里边找到这个，又好看，然后又有扎实的知识的这样的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翻出来，然后就按照这个课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先来这样选书，把这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更丰富的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事件，然后再不断的这样丰富，就能使整个汉庭堂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然后又是成体系，相互有关联的。

我就大体上说几本这几年我们出的这个在整个读者群里边反响比较不错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棉花帝国》，这个书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了，很多读者被它吸引，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它选取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熟悉，但是呢，又没有对它有过深的思考或者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棉花。这本书之所以让人比较觉得新鲜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就从这个棉花这么小的一个切入点，把整个的近代的，或者说现代世界。

界的这个发展脉络全都串了起来。我们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嘛。通过这个棉花这样的一个商品，作者把主要的几个大洲，还有所有人类在这几百年里边的一个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用这个棉花给串联了起来，给大家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整个的一个发展史，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本书叫《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是这个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做中国或者说东亚研究的汉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就是它属于非常微观的史学研究。这个作者曾经在福建那边，他自己在那边田野考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当地也是搜集这个很多这个家族的族谱，然后另外就是拜访当地的人，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呢，其实是为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讲的其实是明朝的时候，明朝的这种军户的制度，然后怎样影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底层的生活的人民呢，又是怎样面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他有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生存空间，或者说生活的技巧策略。所以整本书其实写的是一个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去做的一些事儿，但是他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和一个理论的高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部汉学著作。

今年韩宁堂的出版速度比去年还要更快，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一二月份吧，有一些作品就会出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中的几本。首先一本是这个《劫掠丝绸之路》，如果大家原来看过余秋雨老师写过的那篇《道士塔》，应该是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一定的了解。他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还有东方，就是日本的这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的，来到我国的新疆啊、甘肃啊这些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挖掘出了一些1000多年前就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这些国宝，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段历史呢，就是它非常的。非常的曲折，然后很有这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另一本书叫《洪水与饥荒》，这也是写我国20世纪上半年的一件事的。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这个《1942》的话，对这段往事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是1942年河南省黄河泛滥，然后导致的这样的饥荒啊、灾难啊等等。他这个作者就是深刻探讨了它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生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本叫《美食与文明》的书要上市，这本书呢获了国际性的大奖，它整个讲的是人类历史上，5000年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然后再又随着这个现代化，或者说随着现代世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地区相互的流动和融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地图吧。然后大家对美食有兴趣的，可以来看这本书，绝对能让你成为一个就是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本书通过对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了迅速而剧烈的冲击。军队对能量的贪得无厌，消耗了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使得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不可能重建一个可行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换句话说，战争使得灾后恢复比平时更加困难，因为它独占了使诸多要素重聚所需的能量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八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八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

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

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谊。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0: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心中看世界。
5: 1935年，怒江东方大峡谷，一座中国最早的钢索吊桥在这里建成。旅缅华侨梁金山特意赶来，带着一头大象，踩了桥。在东南亚各国，这是一种吉祥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习俗，凡第一位过桥的人都得讲几句吉利话。老农杨有义有幸做了走过怒江的第一个踩桥人，他一边走一边说着即兴编出的顺口溜：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吊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个修好万年老。有人建议以建桥的主要捐资人梁金山名字命名，他不同意，他说目的是要便利中国和缅甸的交往，所以叫会通桥。梁金山1984年生于云南保山，自幼家贫，帮人赶马来往于滇西缅甸。早年马帮下缅甸，在梅苗停留间，听当地人讲，在缅甸只要肯吃苦，容易找钱。少年梁金山凭着一股冒险精神，不赶马了，徒步走了10天，到了缅甸的拉叙。在这里他修过铁路，当过火车司炉，做过公路倒班码头搬运工，算是真正跑过江湖，走过底层。最后在腊戌的邦海银厂当了矿工，开始了新的生涯。一天，梁金山发现火炉因为长期不检修，耐火砖烧坏，他建议停工，可是工头不理他。没几天，炼银炉里的耐火砖断裂走火，浓烟遮没了整座炼银炉。紧要关头，梁金山将棉被浸湿顶在头上，肋下夹起几块耐火砖，冒死冲进熊熊烈焰之中抢修。修好了，他也被火烧伤了。这时，总管和美国督办来此检查，看到这个情况，对他大为赞赏。好样的，几百度高温都不怕，于是让他升任工头一职。梁金山不识字，但他刻苦好学，担任工头期间，从勘探、选矿、洗矿、冶炼整个过程，还有机械性能，掌握了一个透，了如指掌。1903年，23岁的梁金山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头，而且有了一定的财力。抓住机会，在腊戌南渡和英国方面合资开办了自己的银厂。同时，他还率领印度、缅甸华工修筑厂区铁路公路，一边以马帮驮运，从事滇缅之间的商业贸易。辛勤经营了3年，铁路公路建成了，银厂正式投产，月产白银30多万两，大获其利。这个银厂在解放前，了解一些情况的朋友都知道，那可是巨大利润的生意，比今天开矿还要开矿，这是真的家里有矿了。1916年，梁金山32岁，也算是工。

程明鸠，他的月产白银激增到1200多万两，成了缅甸华侨中的巨富。加上性格豪爽，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称誉，成了有声望的华工领袖。一天，他到工地视察，从矿顶顶棚簌簌淌下的土块，他敏锐地发觉矿洞有崩塌的先兆，不顾英方督办对他以故意煽动罢工的指责，毅然带着3000多名矿工撤了出来。后来真的塌方了，避免了一场警毁人亡的巨大惨剧。这事儿惊动了英伦三岛，英国副首相奉女王之命赶到现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你要知道，这个银矿对缅甸、对英国都很重要。拍着梁金山的肩膀，大家赞赏，有先见之明，不愧是人中俊杰。英国女王对这件事儿也很重视，亲自在白金汉宫召见了这位实业家，称赞他毅力感天、智慧通神、预见成真，奖励他蓝冠熠熠的左轮手枪一对、崭新的猎枪一支、大银刀一把，他正式成为银厂的总经理。合资方英国人从此气焰就收敛了很多。当年修汇通桥估计要30多万卢币的费用，而龙陵县只拿得出10万，另外20万就是梁金山一人承担的。梁金山全身心投入，苦熬3年，全程管理这座桥的修建，从美国请工程师，又到欧洲各地去买各种修桥的器械材料，运到了偏僻的缅甸和宝山之间。当年由于没有汽车道，这座西式吊桥就是古老的骡马运输设计，负重的驼马一次就能过7匹，大约重2吨。抗日时候，滇缅公路修到桥头，为了能过汽车，人们又开始增加钢索吊杆，桥的负重才升到了10吨。抗日时候，身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的梁金山，先后捐了9000两白银、80辆汽车，还有1架飞机，资助抗战。当时国民党派给云南全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认了总额的一半。当入缅中国远征军连连失利，日军也知道梁金山在积极抗日，又是华侨领袖，就把他列为捕获对象，也是想用他的声望和资产去征服缅甸，进攻云南。梁金山只好收拾细软，抛弃了几十年的全部家产，星夜兼程回到祖国怀抱。没办法，缅甸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北方。回国时，梁金山已经58岁，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紧接着，日军进犯中国西南边陲，发生了滇西抗战。听到汇通桥被迫炸断的消息，梁金山老泪纵横，但他深明大义，现在不得已炸断，我相信抗战胜利，这个桥一定还要恢复，因为这是中缅之间的咽喉要道。梁金山的一生与路有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为修筑宝腾公路奔波，这条路连接宝山到腾冲，仍然是为了准备出国，全长156公里，经过酷热烟瘴的怒江和龙江河谷，翻过海拔3600多米的高黎贡山。梁金山以古稀之年顶烈日冒霜雪风餐露宿，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奔波。宝腾公路1953年全线竣工。公元1977年，梁金山走完了自己的历史，93岁。光荣的汇通桥宣告退役，因为就在他的旁边，一座新建的钢筋水泥大桥已经横跨在怒江之上。今天，当你走在滇缅公路，形

0: 是在这些崇山峻岭中时，会有人告诉你，这就是鼎鼎有名的会同桥，而它背后就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走过了无数让人佩服岁月的华侨领袖，云南人梁金山。
1: 据说这座皇宫宝镜风霜，经历了二战的焚烧，原本十分辉煌的它变得面目全非。很多人去拜访所看到的曼德勒皇宫，不是以前的皇宫，而是当地的有关人员按照资料又重新修补的，而且修补的也不全面，主要修补了那些比较重要的大殿。即便这个地方不是以前的模样，但它的气势似乎一点不减。曼德勒皇宫的形状呈正方形，墙体主要用红砖垒的。这座皇宫里面有着104座，不进去观看，只在外面看几眼都会非常闪眼。皇宫在建筑风格方面也和其他皇宫不同，主要采取从上往下递增式变大，看起来如同宝塔一般。房屋的柱子上还雕刻着一些花纹，从这足以看出当年雕刻师技艺之高超。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体验站在远处看美景。就比如说现在皇宫的瞭望塔上，从塔上我们能够看到完整的皇宫景色，甚至还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风貌。我们还要去参观这里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中的藏品有很多都是缅甸王留下的东西，单单从这些物品我们就能看出那时候缅甸王朝统治时的繁荣。大概只有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了解到缅甸的历史，虽然有些宫殿中没有家具，实际上历史也是这样。
2: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专门去缅甸了解那里的翡翠生意，翡翠的源头。采访中发现，市场中很多商家都表示，在经营上非常重视信誉，采用了多种方式防止出现假货。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而翡翠市场一般都集中在这里。缅甸最大的一个翡翠市场叫角湾市场，在曼德勒西南方。一般而言，缅甸翡翠市场就三种人：缅甸货主、中国玉商、中国游客。缅甸翡翠交易市场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下午6点，分内围和外围。在市场外围有很多简陋的地摊，卖的大部分是片料、半成品，看上去和中国村寨里的农贸市场很相似。因为是地摊，基本无人管，假货就比较多，很多游客的翡翠在这些地摊上买就容易被坑了。通过外围地摊进入内围市场，这里一般要交一点费用，入场费缅甸人免费。公告呢有中英缅三语，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在当地的交易市场，买票进场的都是中国人。现在缅甸玉商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觉得有钱人的代名词就是中国人。中国玉商和国内翡翠主播也会在市场扫货，这可能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的成交量很大，就是在中国的瑞丽这边也能看到这种直播市场，规模很大，玉商加上翡翠主播进入市场。很多缅甸人会操着蹩脚的中文上来搭讪，最常听的三个词是翡翠、老板、便宜。这些人被称为行商，他们卖的货也大多是抛光料和 BC 货。对业内人士来说，抛光料只是在外皮上添加颜色，很容易分辨。行内人士介绍，在缅甸翡翠市场还有一种现象，A 货粗加工， BC 货精加工。这里有很多现场加工，加工的大部分都是 A 货，不过种水一般。在这里你还能看到一些仿造品，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能给你仿造出来。对于普通旅

游者来说，关键是要记住一句话，要有专业的鉴定证书。在中国缅甸两边的翡翠市场都是有鉴定机构的，都有统一的鉴定标志。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所以寻找正规的商家，出具正规的鉴定证书才是最好的依靠。再好的眼力终究会有打眼的时候，鉴定证书目前是比较可靠的依靠。目前中国市场上商业品级的翡翠玉石 95% 以上来自缅甸，所以也叫缅甸玉。从1950到1960年代，翡翠原材料特别是高档料呢，绝大部分经中缅泰边境转口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加工制造，再往外销售。70到80年代，中缅边境贸易恢复，原料大量流入中国云南境内，瑞丽、畹町、芒市、腾冲、盈江、张凤等地都有，有很多商号纷纷开展了玉石贸易。当时也是缺乏集中管理，造成了一些相关问题。随着时代经济的不断发展，缅甸人民生活亦逐步改善，翡翠原料的成交量增长快速，连带翡翠饰品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加工和消费市场。中国行业市场有一个预测，到2022年翡翠规模可能会达到850亿元左右，还有一些发展空间。但是行业市场也会进入洗牌阶段，创新发展势在必行，市场会出现垄断性、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的产业特征。目前中国广东成为世界最大的玉器加工基地批发市场，产供销三级完善，但是相关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龙头企业极少，单个的力量薄弱，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不够，在国外市场竞争力也差。世界翡翠行业的主要厂家包括跨国公司卡地亚、宝格丽、蒂凡尼、田奇珍珠、劳伦斯珠宝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投资的需要，翡翠饰品也成为不可缺的一部分。摒弃翡翠恶性市场竞争以及以次充好的运作模式，将会是政府、行业、企业和购买消费群体之间共同的追求。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2018到2019财年，也就是到6月份的时候，中国游客占到了缅甸外来游客人数的首位，达到全部总数的1/3还多。在这个财年，缅甸的旅游人数是214万人次，整个呢也又增加了24%。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旅游市场在增长，而主要的增长来自于中国。据缅甸劳工移民人口部的数据，他们说，因为国家局势的原因，这个财年入缅的欧洲、北美洲游客大幅减少了，但是中、韩、日还有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在激增，所以缅甸的旅游市场没有出现下滑，反而有所发展。这其中，中国游客就成了缅甸旅游市场的救星角色。缅甸开放中国游客的落地签证制度，也只是2018年的10月份开始的。这个制度的执行呢，的确是对它的旅游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快，19年中国游客入缅的数量就比去年增幅超过了100%。有人也通过数据分析，看到了另外一面，尽管游客数量在大幅度的增加，但是总体消费似乎出现了下降。

对比1617财年，国际游客的单人消费从近680美元下降到510美元，下降幅度25%。单人消费的下降，一方面是酒店租金降低，另一方面是缅甸旅游相关产业开发能力的不足。现在的缅甸旅游就是主要依靠交通、酒店这些单一产业收入，还跟不上世界旅游发展的形势。酒店客房费和旅游服务费占据了公众旅游消费的大部分，所以呢，有提议说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丰富资源，增加交通，降低一般消费成本，开发更多的旅游周边产业，比如休闲服务、旅游商品、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回头客群体，让缅甸旅游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有一刀宰的情况，消耗缅甸旅游的未来。这里截取一位旅游者的片段来看一看。他们从一个景点坐大巴回到仰光，半路上导游提示，想吃西瓜的看到西瓜摊就可以停一下，在路边不太大的2000块一个，大伙儿都很高兴，车一停下直奔西瓜摊，掏出2000，不料黑黑瘦瘦的摊主比着手势说要3000。导游也过来沟通，摊主仍然是3000不松口。一个西瓜卖出半天的工钱了，在这里2000本来也不便宜呀。游客到，价格涨，专门卖给游客的价格，一锤子买卖，游客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里再说一下汇率，人民币兑换缅币，去年1元换200元，网上查询比值可以达到215，一般换来的面值是5000块的，甚至还有10000面值的，几万块在手，也就是几张缅币。在缅甸的百货商场，你能看到的东西很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别是中国进口的。缅甸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前不久，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也发布了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20个旅游目的地榜单，亚洲有2个景点，一个就是缅甸的大金石，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卡因迪湖。从仰光大金塔蔚为壮观，到曼德勒乌本桥的绝美日落，从蒲甘万千佛塔震撼人心，到额布里海滩的纯净安逸，缅甸人一直为自己国家的众多旅游资源而骄傲。从2016年至今，缅甸的境外游客数量没有很大的提升，而中国游客的数量在增加，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守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却难以吸引到国外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原因究竟有哪些呢？缅甸酒店与旅游部举行过旅游推介会，他们也认为不熟悉中国游客的习惯和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中国游客比较喜欢快速的服务，而缅甸旅游界的服务习惯比较慢速，很贴心，但速度比较慢。中国游客需要的是多看多走，同时也越来越要求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还要买东西。在这些方面，缅甸的旅游服务还是不够准备充分。缅甸政府方面也表示，他们也深知旅游方面还要进行改善，所以呢，在旅游环境、修路、餐饮业质量、卫生条件以及协商更为合理的旅游价格等等方面都在努力。而航空公司的高管们、旅行社社长无一例外都对缅甸的旅游市场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只要这边基础做得更好，有更好的宣传推广，缅甸旅游市场一定会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青睐，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的。相比于东南亚的新马泰、越南，其实缅甸的旅游资源更加丰富，这里的服务意识也更好，这些都是具有巨大潜力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春雨还不曾来过的春天，春天的花却开得格外的明艳。那些浅笑着的、大笑着的花，从来不曾辜负过时序。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我们的老朋友老倪今天更新了自己的公众号，一首新诗《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了今夜。本来呢，我是想请老倪为他这首新诗呢说两句话，比如说呀，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受了外界什么样的刺激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写完了有没有感动过。可是呢，我的这个请求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些把写诗与思考当成了生活日常的家伙，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记得那是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窗台，树叶温柔落下，我看见你站在蒙尘的窗子后面，你的前面是正向着初冬倒伏的绿木须。那是时光边缘的一条想象之河，那是深埋在灰色山坡的几排墓碑。黑褐披肩裹住轻微痉挛的肩颈，你的呼吸似乎比微风更轻缓。我要把你们，我的所有亲人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再去那个地方找你们。你苍白的手指攥在一起，他们冰凉而冷静，似乎想在这个日益薄情的世界上提前写下简朴的墓志铭。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个奇迹。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每次我读到历史类书籍时候的那种心情。提到历史类的书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后浪出版公司汉清堂系列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汉清堂丛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张主编将为同样喜爱汉清堂的读者朋友们带来这套书从项目策划之初直到近期亮点图书的介绍，最后呢他还将选读他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后浪汉清堂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的到来。
1: 汉堂目前已经出了70本左右，这里边有10几本是我自己编教的，所以我肯定是汉清堂的读者。另外呢很多书在引进的时候我都会读上原版几十页的内容，所以说就算这些书没有完全的读过，它肯定都是摸过一遍的。

读者应该是有一份好奇心和一种喜欢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他肯定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天天不断，可能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日子感到乏味，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他，就是说，对过去这样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就算是眼下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他肯定是由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我们眼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想搞清楚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呢，才会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是不满足于眼下的一些情况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很想知道这个，至少很想是很想知道这个。眼下的很多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点上呢，它跟这个，我觉得对历史感兴趣，它跟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知识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有一种想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和一种对自己不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个完全搞清楚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感。

汉庭堂最初开始做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读者无论对历史的什么题材、哪个时段感兴趣，他都能在这个汉庭堂里边找到这个，又好看，然后又有扎实的知识的这样的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翻出来，然后就按照这个课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先来这样选书，把这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更丰富的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事件，然后再不断的这样丰富，就能使整个汉庭堂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然后又是成体系、相互有关联的。

我就大体上说几本这几年我们出的这个在整个读者群里边反响比较不错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棉花帝国》，这个书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了，很多读者被它吸引，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它选取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熟悉，但是呢又没有对它有过深的思考或者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棉花。这本书之所以让人比较觉得新鲜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就从这个棉花这么小的一个切入点，把整个的近代的或者说现代世界的这个发展脉络全都串了起来。我们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嘛。通过这个棉花这样的一个商品，作者把主要的几个大洲，还有所有人类在这几百年里边的一个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用这个棉花给串联了起来，给大家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整个的一个发展史，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本书叫《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是这个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做中国或者说东亚研究的汉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就是它属于非常微观的史学研究。这个作者曾经在福建那边，他自己在那边田野考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当地也是搜集这个很多这个家族的族谱，然后另外就是拜访当地的人，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呢，其实是为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讲的其实是明朝的时候，明朝的这种军户的制度，然后怎样影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底层的生活的人民呢，又是怎样面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他有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生存空间，或者说是这个是生活的技巧策略。所以整本书其实写的是一个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去做的一些事儿，但是他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和一个理论的高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部汉学著作。

今年汉宁堂的出版速度比去年还要更快，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一二月份吧，有一些作品就会出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中的几本。首先一本是这个《劫掠丝绸之路》，如果大家原来看过余秋雨老师写过的那篇《道士塔》，应该是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一定的了解。他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还有东方，就是日本的这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的，来到我国的新疆啊、甘肃啊这些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挖掘出了一些1000多年前就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这些国宝，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段历史呢，就是它非常的，非常的曲折，然后很有这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另一本书叫《洪水与饥荒》，这也是写我国20世纪上半年的一件事的。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这个《1942》的话，对这段往事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是1942年河南省黄河泛滥，然后导致的这样的饥荒啊、灾难啊等等。他这个作者就是深刻探讨了他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生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本叫《美食与文明》的书要上市，这本书呢获了国际性的大奖，它整个讲的是人类历史上，5000年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然后再又随着这个现代化，或者说随着现代世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地区相互的流动和融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地图吧。然后大家对美食有兴趣的可以来看这本书，绝对能让你成为一个就是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本书通过对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了迅速而剧烈的冲击。军队对能量的贪得无厌，消耗了维持环境基础。

设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使得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不可能重建一个可行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换句话说，战争使得灾后恢复比平时更加困难，因为它独占的是诸多要素重聚所需的能量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八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八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